0: 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由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论坛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与主体会议相得益彰，使20周年的北京香山论坛更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与影响广度。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当下的全球战略安全格局是非常契合的。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稳定。稳定呢，更加强调在变革动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共同的去守护国际秩序的基石。而治理呢，是聚焦整个的国际的大环境，通过这种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我们共同的去化解安全方面的危机，共同的去推进和完善全球安全的治理体系。今年呢，北京香山论坛是迎来了20周年，从2006年创办到现在，国际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参会的人数呢也越来越多。此前呢，它是一个二轨的机制，主要是民间学者参加，进行了升级完善之后，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一轨办的机制。参会的人员不仅包括国防部或军队的领导人、国际组织代表、前政要，现在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权威的专家和学者。

0: 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机制现在是变得更加的灵活，因为它和官方外交相比，它的灵活程度更高，但是呢，和纯民间的这种交流活动相比啊，它也显得更加的有分量。
1: 北京香山论坛2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不断推动完善全球治理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它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提升它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一个是它的初心使命，就是它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这么一个理念，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畅所欲言、坦诚交流，大家也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对话沟通。
2: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是首次和香山论坛同步举行，那么两场论坛的同步举行啊，可以说是意义重大。首先呢，两大论坛并行实现资源的统筹与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的呼应、成果的共享、影响的互促。我们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是多次参加香山论坛，其实呢，他们也感受到了、观察到了香山论坛的发展和变化。
3: 北京香山论坛的优势是能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对话，尝试寻找解决方案。比如你去参加由英国机构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或是慕尼黑安全会议，会发现台上缺少来自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的发言者，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只代表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4: 我是从2019年就参加了香山论坛，他以前主要是谈一些军事问题、政策问题，现在涉及到了一些民生问题，像经济啊、文化呀、这些复杂问题开始不断的渗入，把传统的领域和非传统的领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完美体现了当前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专业领域上他也不断的拓展，有很多的智库、有很多的国际组织也不断的参加进来，这样呢让整个世界呢有话说，能够平等的有效的对话。
5: 放眼全球，绝大多数问题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身上，问题所在的国家必须有发言权，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平台就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声渠道，他们可以来到这里表达观点，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凝聚共识。
6: 本届论坛紧密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突出紧迫的重大挑战，进行宏观层面的战略研判和具体领域的务实探讨。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此外，论坛还安排了高端访谈和闭门学术会议，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北京香山论坛的议题一直是紧跟当下，那么现如今呢，太空成为了大国博弈和大国较量的全新领域。今年啊，香山论坛是首次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作为八个平行分组会议之一单列出来，可以说呢，这是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太空安全问题的这种关注，针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是对于国际社会针对太空非武器化以及太空碎片所产生的这些治理难题进行的最直接回应。
7: 行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最好的方式，从开放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机柜，到向联合国共享风云气象卫星回传数据，再到推动北斗系统国际兼容与互操作，中国正以行动证明大国的航天抱负可以与全人类共同福祉并行不悖。
8: 常规武器也会发挥核威慑的作用，但是在太空部署核弹头会超过新的门槛，企业会改变现状并导致核升级。
9: 太空呢，它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如外观安全出了问题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利益攸关方。
0: 人工智能也是本次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风险也随之而来。在第一天的高端访谈上，我们对话了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合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先生。
10: 俄罗斯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

0: 一个新的趋势，或者说一个新的倾向，就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进行延伸，而且呢是越来越深入。那么在您看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哪些军事决策必须掌握在人类手中？国际社会应该制定怎样的科技伦理底线，去确保 AI 是用于和平，而不是成为放大战争风险的新工具？谢谢。
1: 最初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是不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也在进行 AI 军备领域的竞争，它可能会增加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我们需要在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互沟通。
2: AI 不是属于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它应该是在学校和民间社会都能发挥作用的。AI 技术先进的一些国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防止跨境危害。AI 治理不仅要解决 AI 的安全问题，还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3: 近两年，全球军事博弈的战略焦点已全面聚焦于太空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新领域。2026年初，五角大楼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确立人工智能加速导向。6月，首批半自主战斗无人机正式量产。从卫星情报处理、目标识别到无人僚机协同，美军试图打造全链条 AI 作战体系。此外，俄罗斯还把主权 AI 写进法律。9月1号，俄罗斯首部人工智能专门法案生效，成为全球首个将主权 AI 模型写入法律的国家。其柳叶刀无人机已能自主识别目标，协调攻击，并规划了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网络。今年8月，乌克兰国防部证实，乌军目前已部署70余套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作战系统，并计划将这些系统部署于所有前线无人机。当前，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乌军从目标探测、识别、打击到毁伤评估的完整作战杀伤链。9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和往年不同的是，总额约8.89万亿日元的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但迄今为止，智能武器并没有全球统一的使用标准。实战中 ，AI 识别偏差、目标误判引发的意外打击已多次发生。因此，自主武器失控带来的冲突风险升级，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最棘手、最前沿的共性难题。面对太空治理失序、智能武器风险激增的全新局面，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专门开设专项分论坛，集中梳理全球新兴领域安全风险，推动各国共同探讨技术管控、风险避险和规则共建。
4: 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今年呢，北京香山论坛也是首次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设置为了分组议题之一，这是针对前沿技术在国际安全方面痛点的最直接回应。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蜂群无人机开始大范围的在战场上应用，而人工智能也开始参与军事行动的辅助决策和用于情报的搜集和整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军事的行动、战争的形态和冲突的模式已经开始产生更大的影响，而香山论坛设置相关的议题，就是要针对人工智能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去设置道德和法律层面的底线，并且呢进行相关专业化的讨论。
5: 单纯的 AI 是负不了责任的，在技术领域里面，首先要保持人在环上， 处于监督，人在环中处于控制，人在环外呢那就失控了。所以我们要保持一定人在回路中，只有把人把机器智能和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产生人机环生态系统，才能产生这个大国之间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的一致性和完美性。
3: 在2026年的局部冲突中，新旧安全危机交织叠加，让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尤其是智能化作战已经成为常态。在俄乌冲突中，小型无人机全天侦察引导打击已经成为前线常规作战方式。此外，亚太地区安全同样备受关注。日本除了将防卫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无人作战装备、远程打击武器等领域外，还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同时还频繁联合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开展多边联合军演，演练科目不断向远程投送、远洋作战延伸。日本计划在澳大利亚境内开展日本高超音速导弹相关试验，进一步拓展远程装备的试验与部署空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让本届香山论坛的地区安全治理冲突化解议题具备了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4: 香山论坛的议题也非常关注当下的危机和正在持续的冲突，比如说针对中东危机和俄乌冲突，香山论坛的会议就进行了相关议题的设置。那么在解决局部冲突的过程当中，香山论坛可以提供更多的智慧。
6: 过去这些年，冲突数量显著增加，国际人道主义法越来越被违反和忽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样适用于新技术、新武器。我们需要的是针对现代技术更精确的规则和规范，而且十分紧迫。针对当今战场，针对当下运用新技术的作战方式，提出落实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具体建议。
7: As I said in Chinese, is a 世界和平发动机。
8: 我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动机，它能够通过一轨渠道，也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一轨半平台，以及与各类机构开展的二轨会议，切实参与到和平进程中。
4: 比起中东和东欧的明枪实弹，那么在亚太地区可以说也是暗流涌动。最近啊，日本扩军备武的动作越来越多，对外进行军事挑衅的意图也变得更加露骨。在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它的一系列动作已经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更大的挑战。那么在香山论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采访了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让他对此发表评论和看法。
9: The principle of exclusively
8: 专守防卫原则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这一身份定位的重要基石。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当然，安全环境已经发生演变，但当政策调整引发邻国担忧时，日本有责任清晰审慎地说明这些调整的目的与范围。战略互信无法一蹴而就，正因如此，中日两国不仅应当继续保持高层对话，还应推进防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以及民间层面的交流。如果没有持续的建信努力，安全也就无从维系。如果各国出于不安全感而不断扩张军力，就可能形成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每个国家都有权维护自身安全，但安全无法单靠军事力量实现。我认为日本为地区稳定做贡献的方式不应是扩张自身军事力量，而应是充当对话与合作的桥梁。我相信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合作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日本更应当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为地区的信任建设做出贡献。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4: 大国关系影响全球安全，而安全正是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至今不变的核心议题和和平底色。那么聚焦安全，谋求和平，也是香山论坛的初衷。正如中国为全球安全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一样， 持续而稳定。
3: 在全球局势持续波动的背景下，中国持续以稳定、务实、可落地的具体行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深耕周边睦邻友好合作，持续为区域与世界注入稳定力量。在南苏丹、刚果金等地，中国维和步兵、工兵、医疗分队常年开展定点巡逻、冲突隔离、道路抢修、医疗救助等工作。在远海安全保障方面，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保持全年常态轮换部署，为中外籍商船提供伴随护航、区域巡逻、应急救援服务，多次快速处置海面可疑小艇袭扰险情，持续保障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安全。在多边安全合作领域，中国持续同周边国家、亚非友好国家开展务实安全演训，演练内容聚焦海上搜救、海上应急处置、反海盗协作等非传统安全场景，不针对第三方，重在提升各国协同应对突发安全风险的能力，构建常态化区域安全协作机制。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和、护航、多边演训、大国安全对话等行动是这一倡议在具体领域的落实。北京香山论坛则为世界各国搭建起平等对话的平台，让各方在动荡变局中寻找共识，在分歧之中积累互信，为全球和平稳定汇聚正向力量。
4: 自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来，中国一直在践行，但是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国家是说得多做得少。那要构建怎样的一种机制，才能够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性的安全观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谢思强先生为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
10: 自从全球安全倡议提出4年多以来呢，中国已经从理念倡导者转变为机制的提供者，切切实实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我觉得一方面是斡旋和冲突解决机制，比如说2023年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重新建交，那么中国还提出了关于乌克兰危机还有巴以冲突的政策立场文件，可以说是切切实实地为冲突解决提供了中国的方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全球安全倡议呢提出以来，已经获得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并且已经写入了十几份的双边协议。那么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呢，也提出了20多个重点的合作方向，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机制。
4: 可以说呢，在这个推动国际公共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倡议和主张是实实在在的落了地，而且对于全球的稳定和地区的这个和平是产生了积极贡献。
10: 是。
4: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和俄罗斯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是如何去协调这种两组双边关系的呢？在有效的协调和巩固大国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对于全球的战略安全以及战略稳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0: 对于中国而言呢，无论是发展对俄关系还是对美关系，都是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对俄关系来讲呢，其实中国一直坚持的是三不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军事联盟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那么今年年初呢，中俄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战略稳定的会谈，也在达成战略稳定和多边裁军方面形成了很多共识。那么对美关系上呢，目前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定位，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的重点任务呢，就是在管控分歧的同时寻找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这样中美关系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积极的贡献。
3: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

微笑卫星这个计划，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典型的这个范例。这个是我们中国跟欧空局深度开展合作的一个国际合作的空间科学的这个任务。欧洲他们提供了一台科学探测的仪器，他们做了我们一个。载荷的船，我们中国主要是研制了其中的这个三台载荷我们也研制了我们卫星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这个由我们中国和欧洲共同的组成一个科学应用的系统，来监测这个卫星，下传这个卫星的数据，并且共享这个卫星的这个数据。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我们中欧双方真正意义上全方位深度合作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卫星计划。但也不仅仅是中欧双方，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够来共享其中的这个数据，包括我们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家、澳大利亚的这个科学家，都能够来共享这个微笑卫星这个产生的这个数据，让我们能够来解答我们这个太阳风它的物质和能量怎么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地球空间。

0: Both will be happy because they all believe they gain something.
1: And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Qi Wang looks forward to a future whe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leads to even greater discoveries that improve life around the world.
2: This space, 它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空间，没有边界。所以这样的话啊，就特别的需要我们一个合作的这个精神，在各个方面都采取啊，都要这个进行广泛的这个国际合作。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念，我们才能克服共同的困难啊，我们能达到我们这个共同的这个目标。

0: As the world's first tea cultural heritage, Jingmai Mountain's ancient tea forest holds a millennium of human nature dialogue. Some trace the tea tree's growth with steps, others carry the tea aroma to the clouds via live streams, while others weave ecological guardianship with traditional wisdom. Guided by a people-centered, action-first practice,This land responds to humanity's hop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As global civilization enters a new era of change and convergence, every tea leaf tells a story. Civilization's guardianship lies not in its grand narratives, but in Petrola's calloused palms, live streams tea fragrance, and hearthside hereditary beliefs. Here, the mountains, tea, people and trees work in tandem,painting a vivid stroke fo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is Jingmai's civilized reply to the world.
1: 我们这一次这组客人的所有的行程需求，第一个就是要深山徒步，那么这一个就是要去参加我们的一个特色产品布朗家宴，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弹唱。那么这一次我主要把行程安排在我们整个芒景山这一块区域，然后大多数的活动都会集中在芒红这个点。我是爱平洋布朗族人，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去为家乡的游客们在做一个定制游，让客人更多的去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化。
2: 你们可能是冲着景或者人文的东西来到这个地方，景迈山它本身就是去靠茶叶去申报这个非遗，我们总共是从2010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2013年成功被纳入到遗产名录当中，直到这个2023年的9月17号成功申遗。
3: 经历了10几年，
2: 13年的时间，中国的普洱茶，世界的景迈山。哦，
3: 一下子格局就大了。
1: 布朗族这边有一句话叫做"远看是山，近看是林，林中有茶，茶中有寨，寨中有人，自然造人。"并不是我们去创造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创造我们。
2: 这个是布朗族的新年。
3: 新年。
2: 对，也就是傣历的6月份，农历的4月份。他们傣族泼水，我们布朗族祭茶祖，所以我们叫三康茶祖节。每年的这个4月份都会来祭祀，但是我们是4年一大祭，3年小祭。就4年大祭指的是，我们这个5个寨子的所有的人都要来这里做祭祀。布朗族为什么要将茶带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及他信仰的这个祖先为什么是茶祖，会给客人去强调这些文化性的东西，让他重新去认识这个茶。中间这个它就是我们的信仰图腾柱，就是我们的这个茶魂台的这个神柱，就比如中间最高那一颗就代表我们茶祖与上天对话的一颗神柱，然后它周围不是抱了4棵嘛，那么4棵的话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村民与这个茶祖相抱的意思，然后你从那一棵开始数过来，不是有6棵嘛，就代表了我们的六神，所以指的一组6神就这样子。
1: 很多客人来到景迈山以后，他除了简单的观光在此以外看看景，就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到本地民族的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布朗家宴。我可以让客人到山里面去采集野菜，从一棵草到一道菜的一个行程，让客人亲自去动手去参与整个过程。
2: 什么什么地盘呢？哦，
4: 扫把锯。
1: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上山所取到的一些食材，一个就是甜笋，炒甜笋，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珊瑚菌，然后这个是素炒佛手瓜，然后我们自家养的罗非鱼。然后这个是一个佛手瓜炖排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地道的一个特色菜，就是我们的这个茶叶煎鸡蛋。哦。然后大家可以开始动筷。
5: 好吃是对吧？
1: 我们做的东西不要去商业，就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布朗家宴，它其实就是布朗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欢迎来到我们的布朗家宴，欢迎。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烤茶，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只要是把这个东西

0: 放大了以后，让客人更深的去了解这些活动就可以。
1: 是红茶，因为可能会担心到你们晚上睡不着。
2: 哦，它是放在里面。
3: 哦，放里面烤。
2: 这样子吗？
1: 哦。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一直翻它，就不要让它糊掉，让它跟我们今天炒茶一样。
0: 布朗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传承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火塘边。在边疆的很多少数民族当中，火塘是一个不能熄灭的一个场所，就我们的火塘是一年四季都在燃烧。

下面是这些草本层，这些草本层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草，它长在这个茶树底下，它就形成我们说的营养和水分层。其中在我们古茶林外围的我们说的乔木层，它又高啊、又大，叶子又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遮挡阳光。比如干季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每一棵树都去浇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树起到作用，我们的每一棵大树它是植物水窖。这些草本层的作用呢，它是扶植，不让这些干旱啊直接遭到土壤。全球面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啊，我们景迈山有了这个古树，有了茶树，有了这些草本，形成了地球上唯一能完美的生态系统。我们就往回走了。

我们回家了。这个路是不是感觉到钉啊？这个是唐石路啊，开始时候是我们春游通柏油路，但是又考虑到这个古茶啊能不能受到影响，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请示，柏油路要通在古茶林外围，古茶林中和那个古村落要用那个石板路。静脉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啊，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到景迈山看到了唐石路，他们认为是生态活态，能对地方生态保护起到作用，它就成为我们申报文化遗产的硬树。

0: 景迈山这个传统村落，它的主要核心是怎么把这些古民居把它保护下来。所以在我们现在呢，整个村落当中来看，整体封面是一致，它是用那个小挂瓦木结构，整个村子它就依山而建，所以它就形成了神山下面是村落，村落四周是森林。这个就是我们布朗族呢整个传统村落的整体结构。慢点，那那么快。布朗族呢这个房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四周是没有围栏，它是敞开的。这个是路，这个就是喝茶的地方，所以这个人住的地方。蝇子都会来，所以蝇子进来的时候就在那个灯的上面做窝，所以当地人认为这个蝇子它排的这个肺病啊会特别脏，我们就把这个很简单的东西拉过来，你看，拉了以后那个蝇人可以在下面喝茶，蝇子可以在上面睡觉，它排粪便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布朗族房子，蝇子不来家里做窝。说明这个家还是福气没有。景迈山是千年的民族和茶的千年，保护景迈山，我们不能看到利益，不能过度去开发可持续发展。从我们这一代人做起，到我下一代的人代代传承。
1: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你看，我们傣族的话，一个屋檐上的话，它会有一个牛角的标志，是欣欣向荣，然后呢，以及就是辟邪的一个功能。每一个寨子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寨心柱，是我们寨神的一个居住所，它可以庇佑我们整个安居乐业啊，所以我们都愿意挨着这个寨心柱来建筑我们的房屋。我叫做南塔，是来自景迈山上的傣族姑娘，我现在的话主要在互联网上做直播，还有经营民宿和这个一名讲解员。我们这个房屋它全部都是甘蓝式的木结构，什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整个诺凡古寨的话是有97户的一个民居，然后79户都是属于一级保护文物单位。然后我们看，哎，每一颗柱子，你们看，都是这个方形的，而不是圆形的。你们猜一下，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3: 稳定啊。
2: 除了稳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它是防止这个蛇缠绕到这个二楼上面。我现在的话，除了在景迈山嘛做讲解员以外呢，就是想做一个可休闲，然后又可这个体验，然后又可以就是带走的一个茶空间。景迈山的种茶历史有1300多年，是人和自然和这个茶林的一个融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更加推荐我们景迈山的这个茶林里面去走一走，然后可以看到，哎，茶树从10年、20年到100年到这个8、900年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过程，所以也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你看，我们景迈山的茶树呢，都是生长在这种大森林底下，这里呢有一个这个茶树的一个身份证。也是实名这个我们是这个百年的一个茶树，上面它才会挂有这样的一个标牌，普洱景迈山古茶树。你看，它全部都有这种大片的蜘蛛网，而我们不会说哎去故意的把它给弄掉，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捕虫剂，可以捕掉一些对茶树病虫要害的那种昆虫害。我们的茶叶祖先呢，带领我们到这里来种茶、来制茶，然后呢，茶树呢养育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手工杀青、手工制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保留着就是传统的这个大铁锅，然后木头生的火，来保留我们茶叶最原汁原味的一个口感和滋味。 迎大家，中午好，茶友们。进来的茶友们，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点点小赞赞。我呢是来自景迈山上的茶农姑娘，我叫做南塔。然后呢，身后呢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景迈山来玩。我自己做这个互联网直播的话，是在2022年的时候。像我的直播间的话，就是复购率蛮高的，就是我现在的店铺率的话是100%的好评，然后复购率是达到83%以上。然后呢，他们喜欢喝什么茶呢？好像并没有说他们喜欢什么茶，而是我喜欢什么茶，我分享什么茶，他们信任我，然后就会购买什么茶。
3: 真的很好喝，因为像晒红的话是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嘛，然后喝这个晒红的话就不会上火。你们看，我们景迈山的一个生态环境，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感，高山云雾出好茶。远看呢是一片森林，实际上呢走近的话是一片茶林。我们这边茶林共生啊，山共林，林生茶，茶呢又是绕着我们的村庄的。
2: 其实我更想的是通过我的直播的方式和直播的内容来到我们的景迈山来游玩，然后来了以后呢，我就带他们去就是茶山里面体验我们的茶农生活，他们很喜欢的。我们家的话，这个民宿就在我们芒埂的这个自高点，然后呢可以看到整个村寨的一个风景。民宿的话，其实我在2022年开始直播嘛，其实吸引的粉丝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还有是以及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后来呢就跟家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嘛，不只是茶产业越来越好了，旅游行业也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这边特别多的这个年轻人回来了，他们用不同的一个方式都在宣传自己的家乡。

0: 彭先生，李总官，您俩现在准备无人机进行搜索。
1: 顶麦山申遗已经快两年了，陆陆续续有外地的游客来，很多人他们往这个茶山深处走，很多人就容易迷失方向。我是一名顶麦山的消防员，我的名字叫王洛宾。高度下降，距离拉近一点，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些设备，去找到迷路的游客。
0: 给他们带回到安全的区域。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我们是救援队的，有人呢？有人吗？有没有人？救援队。哎呀，
2: 终于来了。
3: 听到吗？
0: 都怕出不去了。不用害怕，你们都安全了。这边古茶林是叫大坪长古茶林的核心区，这边古茶林的树木年龄是有从几百年。 有的大一点的树有上千年的历史，
4: 几棵比较高大的这个乔木，它是属于比较稀少的，每棵基本都在四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哦，
5: 这个是茶树吗？
0: 这个啊，你好，这个不是茶树，
6: 这些都是。
0: 对，小这几棵都是。这个是吗？对，后面的都是。对，这几棵都是属于那种单株茱萸属的，前面靠左边这边比较多。 走个几十米、100米左右就能看到比较多了。
1: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
1: 谢谢。
0: 在顶麦山这一年多的时间，平时的工作除了防火的宣传，我们也会帮助当地居民看一下有些古茶树里面它肯定有病虫害，用我们

0: 专门的仪器去看虫洞里具体是有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协助他们对这个茶树进行一个治理。
1: 你看一下它那个内壁现在情况怎么样，它生长的情况。

0: 觉得。奶奶，这个用火还有用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就比如说咱们现在
1: 啊，我们在这个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过程中，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还是只能说自己当地民族的语言。
2: 今天来给大家熟悉一下我们布朗族语言跟防火灭火有关的那些我们的布朗族语言。防火用我们的布朗族语言说就是煎哦，
3: 煎哦。
2: 注意防火就是念我们就偏，
3: 念我们就偏。
2: 对，谢谢就是穆拉沙，
3: 穆拉沙，
0: 穆拉沙，谢谢，注意防火。念我念胶片，念我念胶片。
4: 喂，你好，这里是婆石森林消防支队怎么山中央分队值班室。哦，好的好的。
1: 现在有个情况就是进丰王树那个路上有一个游客的车不小心滑到沟里了，现在我们要紧急去处置一下。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三四分钟，马上就能赶到了。哎，请您稍等一下。好的好的，不客气。后备箱把那个千斤顶拿出来，
5: 千斤顶来顶前面一拖点，然后就往这边打方向就出去了。往前走还是
6: 就想问他那些救援弹怎么
1: 可能是当时想着往前再开点，然后开着后轮也掉下去了，就稍微抬着下一点，
6: 稍微抬着点，这个点能会转一下点，
2: 可以
1: 十一号抬个抬着。你扭紧了吗？那个拖车杆你扭紧了吗？现在是把前面两前轮和后轮都垫几块砖，然后靠前面前拖车用绞盘把它拉到砖上，然后就我们就能有着力点把这个车弄出来了。
5: 好，
1: 好，好，好，
7: 谢谢，谢谢。
1: 好的，没事，没事。
7: 谢谢，
1: 没有，没有，没有。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锦麦山除了日常这个消防之类的工作，更多的我认为还是要保护好锦麦山这个传统文化，一个是多民族的这个文化传统，像开门节、关门节、茶祖节等一系列啊，其次是他们的民族的特色文化建筑，这也是锦麦山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要把这些房屋建筑给它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我觉得这很重要。
8: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锦麦山的诺干老寨。诺干呢也被称之为露营水的地方，因为诺在我们傣语的意思当中的话是湖水的意思，然后干的话呢就马路露营水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这种山中林林下茶，然后茶绕村的一个生态环境很好，村子里的百岁老人呢也特别的多，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之为长寿村。哎，我觉得还可以，今天这个衣服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好亮啊。我叫魏启芳，我是锦麦山的村妇女主任，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我从外面读书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刚好2021年的时候就遇到村民选举，然后刚好就选上了，然后呢我就感觉身上担子还挺重的，所以我现在的话呢也开始就是想着要怎么去帮村民去做一点事情。
9: 别玩了。
8: 现在的话因为雨季的话大家出门路有点滑，那么大家注意安全感，你们平时走去哪里的话慢一点，有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呢也及时的跟我们村上来反映。
10: 现在小孩也要开学了，毕竟家里有点困难，有什么可以补助的申请什么补助的。
8: 因为现在要开学，然后我们前段时间村里面有发了一些文件，就比如说是有困难的这种，你们是可以申请的。到时候的话呢，我去给你们一张申请表，你要是不会填的话，可以帮你填。我日常工作的话，像小孩上学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去走访去入户，然后呢也会去去看一下他们身体怎么样，也有一些老人嘛，然后呢让他们去，比如说村上有组织

0: 些体检啊，这些也会去组织他们去检查一下，然后呢有一些活动我呢也会去组织去安排一下他们，让他们去参与这个活动当中。今天来看病的多不多？比较多的是不是啊？因为如果说是没有到位的可能要通知一下那种。
1: 你可以通知啊，还有没来的可以叫他们来。
0: 好。哎，在家吗？今天村上他们中医院的下来检查身体，你们腰酸背疼的赶紧去检查一下嘎，还会去帮你们量那个血压血糖这些的。然后我再去通知一下你叫上爷爷一起去，他们现在已经在村上了。你不是这种肩膀酸疼感，然后你可以去给他们看一下，他们是中医院的，然后他们有那个针灸啊什么就各种这种。
2: 玉窝，这种的吗？
0: 可乐，先你点不了。身份证呢？
3: 就他们带的吗？
0: 身份证、可乐，你拿了，先你点不了。开我看哈，它会有点像土，像
3: 新方。像土新方，而且它不能吃嫩的，吃嫩的就会加重。
0: 干嫩鸡嫩的，冷的不能吃。
3: 对，像凉拌这些都尽量不要吃。
4: 我们这两天有个大姐，她说他们家的茶有点不好卖，然后他们茶很好的，就说想让我们去帮她拍一条视频，想就宣传一下他们家的茶嘛，因为他们家有一点老茶，不是现在老茶很难找吗？
5: 对。
4: 你们觉得要怎么去拍？就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想着要怎么去把这个视频给她拍得有意思一点，不能让他们一刷到这个视频，又是一个卖茶的，然后就刷走掉。
5: 对，
6: 这一大片都是我们家的那个古茶店。
0: 树好大，全部都是那种大丹珠。
6: 是的，都是那种五百年左右的那种大茶树。
0: 就拍我们正常采茶的吧。
5: 对，3, 2, 1, 9。
0: 景迈山其实有很多的好茶不被大家知道，所以的话，我呢也会通过短视频呢来分享他们家的茶。就是把他们的茶呢卖出去。你说3、2、1嘛，然后我们才知道。
7: 3、2、1，开始。
0: 大家好，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到的这片古茶林呢是安姐家的茶地。然后这一片的话呢，它的树都是很大的，就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大丹珠、大挑彩。然后呢，今天安姐带我们过来看看这个茶叶的一个生长情况，然后呢再带我们逛一下这个古茶林里面。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父辈们做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都是守护景迈山嘛，但是呢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我呢会去记录一下，就是深入去挖掘我们茶农平时的一些日常生活。就比如说你一棵茶树，我们要怎么去采摘它，然后呢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工艺来制作出我们这个茶叶，那可能很多人他是不了解这个方面的，所以呢我就是要通过视频，然后呢去给它拍出来展现出去。然后包括我们景迈山呢民族也挺多的嘛，然后呢像我呢是傣族，然后也有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这些都有不同的节日、不同的习俗。那我也是通过这种去拍这种短视频，然后呢就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一样的这种景迈山。10月份呢是我们景迈山傣族的关门节，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我们会举行像这样的一个傣服活动，那么整个我们村子里面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到这里载歌载舞欢聚一堂，那么大家都会祈求身体健康、茶叶丰收。

0: As the world's first tea cultural heritage, Jingmai Mountain's ancient tea forest holds a millennium of human-nature dialogue. Some trace the tea tree's growth with steps. Others carry the tea aroma to the clouds via live streams, while others weave ecological guardianship with traditional wisdom. Guided by a people-centered, action-first practice, this land responds to humanity's hop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As global civilization enters a new era of change and convergence, every tea leaf tells a story. Civilization's guardianship lies not in its grand narratives, but in Patrolla's calloused palms, live streams tea fragrance, and hearth-fired hereditary beliefs. Here, the mountains, tea, people, and trees work in tandem, painting a vivid stroke fo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is Jingmai's civilized reply to the world.
1: We this time, this group's all of the 行程需求，第一个就是要深山徒步，那么再一个就是要去参加我们的一个特色产品布朗家宴。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弹唱，那么这一次我主要把行程安排在我们整个芒景山这一块区域，然后大多数的活动都会集中在芒红这个点。我是爱平阳布朗族人，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去为家乡的游客们在做一个定制游，让客人更多的去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你们可能是冲着景或者人文的东西来到这个地方，景迈山它本身就是去靠茶叶去申报这个非遗。我们总共是从2010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2013年成功被纳入到遗产名录当中，直到这个2023年的9月17号成功申遗。
2: 经历了10几年，
1: 13年的时间，中国的普洱茶，世界的景迈山。
2: 哦，一下子格局就大了。
1: 布朗族这边有一句话叫做"远看是山，近看是林，林中有茶，茶中有在。"在中有人，自然造人，并不是我们去创造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创造我们。这个是布朗族的新年。
2: 新年。
1: 对，也就是傣历的6月份，农历的4月份。他们傣族泼水，我们布朗族祭茶祖，所以我们叫三康茶祖节。每年的这个4月份都会来祭祀，但是我们是4年一大祭，3年小祭。就4年大祭指的是。我们这个5个寨子的所有的人都要来这里做祭祀。布朗族为什么要将茶带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及他信仰的这个祖先为什么是茶祖，会给客人去强调这些文化性的东西，让他重新去认识这个茶。中间这个它就是我们的信仰图腾柱，就是我们的这个茶魂台的这个神柱。就比如中间最高那一颗，就代表我们茶族与上天对话的一颗神柱，然后它周围不是抱了4颗嘛？那么4颗的话，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村民与这个茶主相抱的意思。然后你从那一颗开始数过来，不是有6颗嘛？就代表了。

0: 我们的六神，所以指的一组六神就这样子。很多客人来到景迈山以后，他除了简单的观光在此以外，看看景，就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到本地民族的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布朗家宴，我可以让客人到山里面去采集野菜，从一棵草到一道菜的一个行程，让客人亲自去动手去参与整个过程。
1: 什么什么地盘呢？
0: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上山所取到的一些食材，一个就是甜笋，炒甜笋，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珊瑚菌，然后这个是素炒佛手瓜，然后我们自家养的罗非鱼，然后这个是一个佛手瓜炖排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地道的一个特色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柴煎鸡蛋。然后大家可以开始动筷。
2: 好吃对吧？
0: 我们做的东西比较去商业，就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布朗家宴，它其实就是布朗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欢迎来到我们的布朗家宴，欢迎。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考察，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只要是把这个东西放大了以后，让客人更深的去了解这些活动就可以。是红茶，因为可能会担心到你们晚上睡不着。
3: 放在里面，
2: 这样子吗？
0: 哦，对。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一直翻它，就不要让它糊掉，让它跟我们今天炒茶一样。布朗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传承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火塘边。在边疆的很多少数民族当中，火塘是一个不能熄灭的一个场所，就我们的火塘是一年四季都在燃烧。

下面是这些草本层，这些草本层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草，它长在这个茶树底下，它就形成我们说的营养和水分层。其中在我们古茶林外围的我们说的乔木层，它又高啊、又大，叶子又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遮挡阳光。比如干季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每一棵树都去浇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树起到作用，我们的每一棵大树它是植物水窖。这些草本层的作用呢，它是扶植，不让这些干旱啊直接遭到土壤。全球面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啊，我们景迈山有了这个古树，有了茶树，有了这些草本，形成了地球上唯一能完美的生态系统。我们就往回走了。

时候是我们村又通柏油路，但是又考虑到这个古茶能不能受到影响，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请示，柏油路要通在古茶林外围，古茶林中和那个古村落要用那个石板路。静脉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啊，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到景迈山看到了唐石路，他们认为是生态活态，能对地方生态保护起到作用，它就成为我们申报文化遗产的硬树。

0: 经脉上这个传统村落，它的主要核心是怎么把这些古民居把它保护下来。所以在我们现在呢整个村落当中来看，整体封面是一致，它是用那个小挂瓦木结构，整个村子它就依山而建，所以它就形成了神山下面是村落，村落四周是森林。这个就是我们布朗族呢整个传统村落的整体结构。没到，那你们快，布朗族呢这个房子的特点什么呢？是四周是没有围栏，它是敞开的。这个是路，这个就是喝茶的地方，所以这个人住的地方。蝇子都会来，所以蝇子进来的时候就在那个灯的上面做窝，所以当地人认为这个蝇子它排的这个粪便啊会特别脏，我们就把这个很简单的东西拉过来，你看，拉了以后那个蝇人可以在下面喝茶，蝇子可以在上面睡觉，它排粪便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布朗族房子，蝇子不来家里做窝。说明这个家还是福气没有。景迈山是千年的民族和茶的千年，保护景迈山，我们不能看到利益，不能过度去开发可持续发展。从我们这一代人做起，到我下一代的人代代传承。
1: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你看，我们傣族的话，一个屋檐上的话，它会有一个牛角的标志，是欣欣向荣，然后呢，以及就是辟邪的一个功能。每一个寨子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寨星柱，是我们寨神的一个居住所，它可以庇佑我们整个安居乐业啊，所以我们都愿意挨着这个寨星柱来建筑我们的房屋。我叫做南塔，是来自景迈山上的傣族姑娘，我现在的话主要在互联网上做直播。还有经营民宿和这个一名讲解员。我们这个房屋它全部都是甘蓝式的木结构，什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整个诺干古寨的话是有97户的一个民居，然后79户都是属于一级保护文物单位。

0: 然后我们看，哎，每一颗柱子你们看都是这个方形的，而不是圆形的。你们猜一下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稳定啊。
0: 除了稳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它是防止这个蛇缠绕到这个二楼上面。我现在的话，除了在景迈山嘛做讲解员以外呢，就是想做一个可休闲，然后又可这个体验，然后又可以就是带走的一个茶空间。景迈山的种茶历史有1300多年，是人和自然和这个茶林的一个融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更加推荐我们景迈山的这个茶林里面去走一走，然后可以看到，哎，茶树从10年、20年到100年到这个8、900年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过程，所以也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你看，我们景迈山的茶树呢，都是生长在这种大森林底下，这里呢有一个这个茶树的一个身份证。也是实名这个我们是这个百年的一个茶树，上面它才会挂有这样的一个标牌，普洱景迈山古茶树。你看它全部都有这种大片的蜘蛛网，而我们不会说哎去故意的把它给弄掉，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捕虫机，可以捕掉一些对茶树病虫要害的那种昆虫害。我们的茶叶祖先呢，带领我们到这里来种茶、来制茶，然后呢，茶树呢养育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手工杀青、手工制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保留着就是传统的这个大铁锅，然后木头生的火，来保留我们茶叶最原汁原味的一个口感和滋味。欢迎大家，中午好，茶友们。进来的茶友们，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点点小赞赞。我呢是来自景迈山上的茶农姑娘，我叫做南塔。然后呢，身后呢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景迈山来玩。我自己做这个互联网直播的话，是在2022年的时候。像我的直播间的话，就是复购率蛮高的，就是我现在的店铺率的话是100%的好评，然后复购率是达到83%以上。然后呢，他们喜欢喝什么茶呢？好像并没有说他们喜欢什么茶，而是我喜欢什么茶，我分享什么茶，他们信任我，然后就会购买什么茶，
2: 真的很好喝。
0: 因为像晒红的话，是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嘛，然后喝这个晒红的话就不会上火。你们看我们景迈山的一个生态环境，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感，高山云雾出好茶，远看呢是一片森林，实际上呢走近的话是一片茶林。我们这边茶林共生啊，山共林，林生茶，茶呢又是绕着我们的村庄的。其实我更想的是通过我的直播的方式和直播的内容来到我们的景迈山来游玩，然后来了以后呢，我就带他们去就是茶山里面体验我们的茶农生活，他们很喜欢的。我们家的话，这个民宿就在我们芒埂的这个自高点，然后呢可以看到整个村寨的一个风景。民宿的话，其实我在2022年开始直播嘛，其实吸引的粉丝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还有是以及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后来呢就跟家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嘛，不只是茶产业越来越好了，旅游行业也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这边特别多的这个年轻人回来了，他们用不同的一个方式都在宣传自己的家乡。

0: 朋友，三红，李子文，你俩现在准备无人机进行搜索。
1: 行。
2: 景迈山申遗已经快2年了，陆陆续续有外地的游客来，很多人他们往这个茶山深处走，很多人就容易迷失方向。我是一名景迈山的消防员，我的名字叫王洛宾。
3: 高度下降，距离拉近。

0: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些设备，去找到迷路的游客，给他们带回到安全的区域。
1: 有人吗？有人吗？
2: 有人吗？
3: 我们是救援队的，有人吗？
4: 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3: 有人吗？
2: 哎呀，终于来了！
1: 真的吗？
2: 都怕出不去了。
1: 不用害怕，你们都安全了。
2: 这边古茶林是叫大平展古茶林的核心区，这边古茶林的树木年龄是有从几百年，有的大一点的树有上千年的历史。
1: 几棵比较高大的这个乔木，它是属于比较稀少的，每棵基本都在四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哦，
3: 这个是茶树吗？这个，
2: 这个啊，你好，这个不是茶树，
1: 这些都是，
2: 对，小这几棵都是，
1: 这个是，
2: 对，后面的都是，对，这几棵都是属于那种单株株一属的。 前面靠左边这边比较多，走个几十米、100米左右就能看到比较多了。
1: 谢谢
2: 啊，不客气。在景迈山这一年多的时间，平时的工作除了防火的宣传，我们也会帮助当地居民看一下有些古茶树里面它可能有病虫害，用我们专门的仪器去看虫洞里具体是有个什么样的情况。 协助他们对这个茶树进行一个治理。
1: 你看一下它那个内壁，现在情况怎么样？它生长的情况。
5: 内壁。

0: 熟的。
1: 奶奶，这个用火还有用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就比如说咱们现在
2: 啊，我们在这个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过程中，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还是只能说自己当地民族的语言。
3: 今天来给大家熟悉一下我们布朗族语言跟防火灭火有关的那些我们的布朗族语言。防火用我们的布朗族语言说就是警哦，
4: 警哦。
3: 注意防火就是念我们就偏，
4: 念我们就偏。
3: 对，谢谢就是穆拉沙，
4: 穆拉沙，
0: 穆拉沙，谢谢。注意防火，念我念胶片，念我念胶片。
5: 喂，你好，这里是普洱市森林消防支队景门山中央分队值班室。哦，好的好的。
1: 现在有个情况就是，进丰王树那个路上有一个游客的车不小心滑到沟里了，现在我们要紧急去处置一下。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三四分钟，马上就能赶到了。哎，请您稍等一下。好的好的，不客气。后备箱把那个千斤顶拿出来，
6: 千斤顶来顶前面一拖点，然后就往这边导航下就出去了、嗯、往前走还是
1: 可能是当时想着往前再开点、啊、对对对，然后后开着开着后轮也掉下去了，就稍微抬着下一点，
6: 稍微抬着点，这个点两块砖下去
3: 可以
1: 十一号抬个抬着。你扭紧了吗？那个拖车杆你扭紧了吗？现在是把前面两前轮和后轮都垫几块砖，然后靠前面前途车用绞盘把它拉到砖上，然后就我们就能有着力点把这个车弄出来了。
6: 好，
1: 好，好，好，
7: 谢谢，谢谢。
1: 好的，没事，没事。
7: 哎，谢谢。
1: 没有，没有，没有。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景迈山除了日常这个消防之类的工作，更多的我认为还是要保护好景迈山这个传统文化，一个是多民族的这个文化传统，像开门节、关门节、茶祖节等一系列啊，其次是他们的民族的特色文化建筑，这也是景迈山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要把这些房屋建筑给它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我觉得这很重要。
8: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景迈山的诺干老寨。诺干呢也被称之为露营水的地方，因为诺在我们傣语的意思当中的话是湖水的意思，然后干的话呢就马路露营水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这种山中林下茶，然后茶绕村的一个生态环境很好，村子里的百岁老人呢也特别的多，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之为长寿村。

0: 哎，我觉得还可以，今天这个衣服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对，
0: 好亮啊。我叫魏启芳，我是井麦山的村妇女主任，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我从外面读书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刚好2021年的时候就遇到村民选举，然后刚好就选上了，然后呢我就感觉身上担子还挺重的，所以我现在的话呢也开始就是想着要怎么去帮村民去做一点事情。现在的话因为雨季嘛，雨季的话大家出门路有点滑，那么大家注意安全感，你们平时走去哪里的话慢一点，有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呢也及时的跟我们村上来反映。
2: 嗯，现在小孩也要开学了，毕竟家里有点困难，有什么可以补助的申请什么补助的。
0: 因为现在要开学，然后我们前段时间村里面有发了一些文件，就比如说是有困难的这种，你们是可以申请的。啊，到时候的话呢，我去给你们一张申请件，你要是不会填的话，可以帮你填。我日常工作的话，像小孩上学的情况怎么样，先去走访去入户，然后呢也会去去看一下他们身体怎么样啊，也有一些老人嘛，然后呢让他们去，比如说村上有组织一些体检啊，这些也会去组织他们去检查一下，然后呢有一些活动我呢也会去组织去安排一下他们，让他们去参与这个活动当中。今天来看病的多不多？
3: 比
0: 较多的是不是？因为如果说是没有到位的可能要通知一下那种。
3: 你可以通知上，还有没来的可以叫他们来。
0: 好。哎，在家吗？今天村上他们中医院的下来检查身体，你们腰酸背疼的赶紧去检查一下嘎，还会去帮你们量那个血压血糖这些的。然后我再去通知一下你叫上爷爷一起去，他们现在已经在村上了。你不是这种肩膀酸疼感，然后你可以去给他们看一下，他们是中医院的，然后他们有那个针灸啊什么这各种这种。
4: 玉窝，
0: 好了，向你点了，身份证呢？身份证，好了，等你了，向你点了。开我看哈，它会有点香土，香
4: 土金龟，香土新番，而且它不能吃嫩的，吃嫩的就会加重。
0: 干嫩鸡嫩的，冷的不能吃。
4: 对，像凉拌这些都尽量不要吃。
0: 我们寨子有个大姐，她说他们家的茶有点不好卖，然后他们茶很好的，就说想让我们去帮她拍一条视频，想就宣传一下他们家的茶嘛，因为他们家有一点老茶，不是现在老茶很难找吗？
1: 对，
0: 你们觉得要怎么去拍？就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想着要怎么去把这个视频给他拍得有意思一点，不能让他们一刷到这个视频又是一个卖茶的，然后就刷走掉。
1: 对，
5: 这一大片都是我们家的那个古茶地，
0: 树好大，全部都是那种大丹珠。
5: 是的，都是那种500年左右的那种大茶树，
0: 就拍我们正常采茶的吧。
6: 对，3、2、1。
0: 井麦山其实有很多的好茶不被大家知道，所以的话我呢也会通过短视频呢来分享他们家的茶，就是把他们的茶呢卖出去。你说3、2、1嘛，然后我们才知道。
6: 3、2、1，开始。
0: 大家好，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到的这片古茶林呢是安姐家的茶地，然后这一片的话呢它的树都是很大的，就是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大丹珠大挑采，然后呢今天安姐带我们过来看看这个茶叶的一个生长情况，然后呢再带我们逛一下这个古茶林里面。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父辈们做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都是守护井麦山嘛，但是呢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我呢会去记录一下，就是深入去挖掘我们茶农平时的一些日常生活，就比如说你一棵茶树我们要怎么去采摘它，然后呢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工艺来制作出我们这个茶叶，那可能很多人他是不了解这个方面的，所以呢我就是要通过视频然后呢去给它拍出来展现出去。然后包括我们井麦山呢民族也挺多的嘛，然后呢像我呢是傣族，然后也有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这些都有不同的节日不同的习俗，那我也是通过这种去拍这种短视频，然后呢就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一样的这种井麦山。
7: 每年的7月份呢
0: 到十月份呢，是我们景迈山傣族的关门节。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我们会举行像这样的一个傣服活动。那么整个我们村子里面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到这里载歌载舞欢聚一堂。那么大家都会祈求身体健康，茶叶丰收。